0: 四十一张。
1: 啊，现在
0: 四十一张，最近刚才去这里，我是过了双人圈子。
1: 确认一下。
2: 现在去政府啊，我发了发跟学校什么的，就是。
0: 政府啊，最近还差不多，我们以后说的忘说。
2: 这个地方出来是。
3: I'm trying to get one.